0: 怕不了没啊，我也不了没听着啊，我就没不了没听着，哎爸爸，哎呀我要把他妈妈我也也不了，
1: 我们是你姐姐妈把他
0: 妈我还要上车了，爸爸
1: 没打电没打电。

是没有，有那么一个人的你，我知道。我要把他把我吃了，然后我也别吃。第一波嘛，出点不让你。我要把他怕，也别我把全说。那就我听，说白也不生气。